0: Oranias durch die Freiheit 020 Bergstadt-Team, Mintia Mama 1000.
1: Freiheit 020 Mintia Mama 1000, Oranias durch die Freiheit.
0: Orania 数字間、メンテンツ220ノット。
1: メンテンスピード220ノット、オレンジャーナス36。